在过去，当医学技术尚未发达时，人类治疗自身的疾病主要依靠的是巫术、信仰和世代相传的传统医学智慧，例如使用草药、运用冷热疗法以及按摩等。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开始倾向于使用现代方法治疗疾病，并使用含有化学成分可能对长期健康造成危害的药物，因此掀起了一股将传统医学这种自然疗法加以融合并与现代医学共同应用的趋势，形成了替代医学。而泰式按摩正是这种传统疗法之一，它重新获得了普及并得到了官方认可。无论是在泰国还是在国外，泰式按摩治理是健康护理的科学与艺术，它旨在纠正人体